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摇铃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105.4 幺零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可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已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时间上午的9:15啊，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滁州综合广播在周末为你并机播出的周末节目。在这个时间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消息，目前在滨湖小区门口的斑马线发生交通事故，那两辆机动车应该是发生碰撞了，目前呢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在滨湖小区门口斑马线发生交通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目前现场正在等待交警处理，要提醒途经到我们这个路段的一些车友减速慢行，留意现场的情况，有序的通过，不要围观。也希望这样的这个事故啊，给大家提个醒吧。斑马线是生命通道，生命线，在开车经过人行道啊、斑马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前减速，仔细观察。不管是骑电动车或者说是行人，我们在过的时候呢，一定也要注意左右的观望，防止说有一些这个机动车辆可能会这个穿行过斑马线发生意外，尤其是骑电动车啊、骑自行车的朋友，提醒大家，你在经过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下车推行，这样的话呢，多一份观察，也就可以少一分的危险呢。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件事，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件事，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Thank you.

0: 好宽带全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

0: 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5: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6: K12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5: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5: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9: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8: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9: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临济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0: 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燕雅

0: 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1: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0: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2: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分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7: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3D 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5: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4: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5: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

0: 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顺装饰，
2: 我家就是雅顺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哎，都2026了哟，
2: 又一年过了。
1: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可是妈能惨。我准备2期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一穿起录。暖男说唱哦。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

0: 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10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信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1390550623。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几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饭，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4: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

0: 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如果说一年四季里楚州哪个季节别有风情，那么一定是秋天，温度适宜。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

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顺装饰，联系电话 389-2626 389-2626。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停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十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浦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石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楚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楚州综合广播并期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楚州邀君共赏。黄甫山间层林尽染，松涛阵阵，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楚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楚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十月亭城，金风送爽，片染秋光，最美滁州邀君共赏。黄浦山间层林尽染，松涛正正，登高望秋，饱览斑斓山色。小岗村中浪涛翻滚，农舍依依，追溯初心，感悟改革荣光。池山湖里碧水映山，禽鸟啾啾，泛舟寻幽，沉醉湿地之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共赴秋日美好之约吧。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在家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那杯酒再也碰不到故人的唇。
1: 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级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0: 工，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2: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生活可以早九晚五，也能浪迹天涯，在10月的假期里穿越人山人海，遇见山川湖泊。我们的主播邀您一起自驾江淮零极限，捡拾散落的星辰，回收浪漫自由的光。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已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FM 105.4，遥临自驾江淮临济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的回忆，它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两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第一首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独家记忆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只留下的快乐记忆，只是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我们用情感和经历编织独特的旋律。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离开。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凭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0: 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创作者王文清的代表作。一个很中国很古典很宿命的歌名，却充满了很当代很个人很爱情化的悲痛，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的悲剧的认同感，以及王杰根据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让他这首歌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Beyond《海阔天空》，这是 Beyond 音乐生涯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引起了大众共鸣的音乐，这首歌充满了励志性，唱出了海阔天空追寻自由的豁达情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老歌，这神奇的旋律，如同心灵的钥匙，

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王菲百代唱片时期最后一首流行金曲，蔡晓娟的曲子带出了浓郁的流行色彩，动听的分数不减，同时还多了迂回感，因而就更具备慢热的特色。林夕的词依然保持着独具匠心的文字特色，一句"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再次成为王菲歌词中的金句。

歌曲来自那英《梦一场》。1999年，袁惟仁成为那英专辑《干脆》的幕后班底，为其哀怨的痴情女子定位进行制作歌曲。《梦一场》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与前女友在分手后以歌传一的故事。二人分手后两年没有任何见面，各自的情绪都是靠写歌传达。该歌曲是袁惟仁继《梦醒了》之后为那英创作的《梦字》系列的第二部。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

0: 有操烦，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来分享，来自今日的分享，来自今日的主题歌曲，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这首歌收录于1994年6月1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中。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成

0: 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1: 哎，天天准备唱歌，
2: 够
1: 干
2: 的，够！我换一个，好好唱一个，换一个，好好唱啊！哎，
1: 什么哪儿难啊？这样，
2: 兄弟，
1: 起呀！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世界，我想要看他们跳跃舞蹈，漫步就用这双，该怎么说？哦、oh。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国子监祭酒轩辕向赤法灵官单雄信提出了，说希望单将军能够派兵啊，把老父我早早的送到西魏王面前呢、啊。老父有一肚子话要跟西魏王讲呢。另外呢，关于东都的局势，目前的形势，我呢都想尽早的报告西魏王啊。单雄信一听，行啊，你在我这待着干嘛呀？我是把你看成座上宾呢，还是把你当成俘虏阶下囚呢？我以一个什么态度对你呢？最好啊，把你送给李密，你们师徒之间的关系，李密爱怎么对你怎么对你。那么按照之前李密对那大隋朝的旧臣元老们那个态度，那把你送到李密面前呢，李密肯定是欢欣鼓舞啊，肯定把你尊成上宾，也省得在我这里啊碍手碍脚的。哎，挺好。老先生啊，单某明日便派将卒将老先生送往瓦岗。单雄信知道啊，李密前线打胜仗了，但是呢杀人一千自损八百呀、啊。哎呦，这一次西魏国元气大伤啊，李密遗失到了瓦岗，在那里一方面呢盯着山东的宇文化及，看看宇文化及还炸不炸刺儿；另外一方面，主要一方面在那里做休整啊，人死伤太多了，得好好的休整一阵子，同时呢也是看东都洛阳这边的反应。所以呢现在瓦岗呢把这老头子送往瓦岗啊，多谢单将军，多谢单将军呐、啊。不过呢，单将军呐、啊，老朽还有一事相托，万望单将军不要推辞。单雄信一听这老头子呀，啊，对我是真不客气呀、啊，哈，这刚见面半天就有事相托，行啊，不知老先生有何事情啊？只要单某能办得到的， 老先生尽管提出。单将军呢、啊、是这样啊。京儿姑娘已然被老朽我收在膝下作为义女，刚才也给单将军汇报了啊。按说呢，我应该呀、啊、带着他一起去见西魏王。但单将军呢、啊、一则京儿父母刚亡啊，尸骨未寒，他得在这里料理后事，怎么也得给父母发丧了啊，给父母入土为安呢。另外一点呢，这姑娘毕竟在扶丧期呀、啊、虽然呢老朽也告诉她了，现在是特殊时代啊，不必依照权力，人呢得能够权衡事态，一身重孝在这军营当中啊也不方便，所以呢老朽啊只让他系一条白丝带，以守心孝也就是了。所谓权嘛啊，人呢都得变通，他也同意了。但是毕竟身上带着孝呢，如果说跟随老朽我去见西魏王，多有不便呢、啊、另外也是个女孩子，身大袖长的，我一糟老头子带在身边呢也不方便，也没什么下人呢、啊、所以呢我的意思呀、啊、这一次啊就不带他同行了，让他呢仍然留在偃师以料理父母后事。但是呢我又担心他呢，还是那句话，他是个女孩子呀，自己在偃师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我担心他。所以呢老朽有一个不情之请啊，那就是呢单将军，您看您能不能暂时收留京儿姑娘啊，让京儿姑娘在您身边。我呢跟京儿姑娘啊也商议了，京儿姑娘说了，她在家里头啊扫洒庭院呢、啊、担水做饭呢、啊、都是她干，也仰慕将军许久啊，所以呢只要将军乐意，京儿姑娘啊可以留在将军身边，服侍将军都可以啊，只求啊有一口饭吃足矣。那老朽我作为京儿的义父，在这里啊拜谢单将军了，请单将军呢、啊、不要拒绝老朽所请啊，实在没办法了，交给旁人我都不放心呢、啊、老朽相信单将军的人品，故此这才把这孤苦伶仃的姑娘托付给单将军，等待老朽一旦安稳下来，单将军您放心，老朽呢就会把女儿接到府中，请单将军允可呀。徐文远说着站起身来，冲着单雄信一躬到地。哎，单雄信一看赶紧的也站起身来了。哎呀，老先生啊，单雄信一听，这你说这算什么样的请求吧，啊，说大吧不大，人家确实啊带一穿孝的姑娘去见西魏王有所不便，哎，托付给我这不算大事儿。但是这玩意儿这个姑娘啊，要说是个小子托付给我，那张口我就答应了。哎，你随便住呗，兵营里也行，身边也可以，跟着呗。这她是个姑娘啊，你说你姑娘这托付给我这一大老爷们儿，这算啥呀？但是你说拒绝吧，那是国子监祭酒的姑娘啊，这不算大事啊。回头他见到西魏王李密，万一师徒两个人相谈甚欢，西魏王不知怎么着能够封他呢，弄不巧他就成为我们西魏国的国子监祭酒了，这很正常啊。那到那时这老头子在西魏王耳根台底下给我摇摇耳朵，说有这么一个小小请求我都不答应，那西魏王肯定得埋怨我呀。哎呀，现在这个时刻呀，我也不愿意跟西魏王 多发生一些冲突啊。干嘛呢？现在这些弟兄们之间呢都已经产生隔阂了，最好把这隔阂呀越磨越平，把这缝隙呀越迷越无，不要是因为这些小事儿在加剧兄弟们之间心灵的距离呀。所以这个事情啊还是不拒绝的好，但是不拒绝吧，你说跟着我怎么办呢？老人家呀，我善谋我呀天天的就是料理军事啊，整日啊出入于军营行伍之中，身边带着京儿小姐，这个老先生啊，那您看我给京儿小姐找几个婆子丫鬟照顾，你看可否啊？这老头啊扭脸看了看京儿，一看京儿坏了，怎么呢？刚才呢京儿满脸期待呀，就看着单雄信，那意思呀，单将军仰慕你许久啊，你就把我收留了吧，满心期盼。结果单雄信这么一说，再看京儿小姐脸上的希望刮大没了，眼圈一红，眼泪刷掉下来了，头一低哭泣起来了。这坏了，这俩老爷们顿时手足无措了。这京儿啊京儿，单将军呢所说的这个方法也不是不可以呀、找几个婆子丫鬟给你啊找间房间侍候着你，这不挺好吗？对呀，单雄心说，京儿姑娘您为何啼哭啊？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出来，这不是商议吗？京儿啊把头摇了摇，多谢单将军好意，

0: 待在单将军身边呢。单将军，父亲大人，你们呐，不必为京而费心了。这样，父亲，您明日起身，京儿啊，随您一起出城。
1: 不是，你随我出城，跟我一起去见西魏王啊。
0: 我不去见西魏王，我怎么能够见他老人家呢？我呀，回家吧。明天带着我父母的灵柩，我还回村里去，把我父母安葬了，我就守在坟前。
1: 那哪成啊？现在兵荒马乱的，那王仁泽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到村里横冲直撞啊！回头再碰到你怎么办？
0: 哎，那都是命，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父母一死，青儿我再无依靠了。青山将军，父亲大人，不要再以青儿我为念。我就是这人间的一个小小的女子，就不劳大将军、大祭酒挂心了。
1: 这姑娘啊，说话呀也够往人心里捅的。哎呀，那单雄信什么人呢？大男子，像这种人呢，那是吃软不吃硬啊。你要跟他呛呛，你要跟他瞪眼，拿刀架在他脖项之上，你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宰了你。宰，把脖子一梗梗，宁死不屈呀。但是你要给他跪下，你要这么一哭，尤其是个女孩子女性这么一哭一求饶，哎呀，顿时啊，那可以说是百炼钢就变成绕指柔了。这个心呢，掏出来哗啦，比那橡皮泥还贪，比谁的心都软呢。哎呀哎呀，单兄弟赶紧劝呐，金儿姑娘，金儿小姐，哎，不必这么想，不必这么想。这不是吗？本将也是为金儿小姐所考虑啊！我这身边呢，这都是这些大老爷们儿，小姐待在我身边，我想着这多有不便呢，所以呢，我请一些丫鬟婆子去服侍小姐，这不挺好吗？
0: 我是一寸骨，我是服侍别人的贱人，哪能够让人服侍我呀？我消受不起呀、啊，单将军如果能够收留我，宁愿呢服侍单将军，这也是我的本分。单将军本来在我们百姓心中犹如天神一般，又赐官给我父母下葬，本就是小女子的恩人。我又是个乡野村姑，侍候人侍候惯了，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倒是我能够侍候单将军，单将军能收留我，我住的也安稳，也觉得有了着落了。如果说单将军再派别人侍奉我，那还不如啊，让我回家自生自灭的好啊。
1: 青儿姑娘啊，又哭了。哎呀，行了，徐文远这边呢劝劝，这边呢又冲单雄信一拱手，单将军呐、啊，我看呢，就依京儿吧。他说的一点不假呀，他本身就是这个出身呢。那么老朽呢，将他托付给单将军，我也放心呢。你要说让其他人去服侍他，老朽我也不放心。他不是那么一个人呢。等时间长了。老朽慢慢的培养，可能啊，他就能够啊，经受住别人侍奉了。他现在不是那个人，现在他是啊，急需要一个容身之所，要一个家呀。单将军呐、啊，请单将军不要推辞啊，就答应小老儿这个请求吧。我替京儿啊，我求求单将军啦。这老头子再次起身一

0: 公道弟是连连作揖呀、啊。哎呀，山海兄一看，国子监祭酒，人家对自己这么的有礼，那不好拒绝了，那不就是收一个人吗？好好好好好，老先生，单某答应也就是了，不必多礼。
1: 单将军，您真答应了。
0: 真答应，
1: 那好的好的，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京儿啊，这下你别哭了吧，啊，你的心愿了结了吧。哎呀，
0: 京儿姑娘啊是破涕为笑啊，赶紧起身向单雄信连道万福，多谢单将军收留，多谢单将军。哎，京儿啊，你不必多礼啊。待在本将身边呢，你就待在本将身边就行了啊。也不用什么服侍本将，我也不需要别人服侍啊。只希望啊，你能够在这里啊，不要太思念双亲，节哀顺变，慢慢的能把这段时间呢度过去。等待老先生由打魏王那里回来，然后呢，你再跟随老先生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京儿啊也是连连点头啊。这时啊，单雄信旁边的徐世敢一皱眉啊。怎么的？徐世敢心说话，这个京儿是什么人呢？啊，他说他是乡野村姑，咱就信了啊，你就收在身边了。那万一他是敌人那边人呢？万一他要对你图谋不轨呢？按现在话来说，你怎么着也得进行一次政审吧，政治审查合格了你再说其他呀，对不对？你不能说直接的就把这么一位陌生的姑娘放在一个主将身边呢，这有点危险吧。单将军呐、卑职认为啊，此事应该谨慎一点。他直接把这话扔出来了。你看，徐世敢不愧是徐世绩、徐茂公的弟弟呀，有时候跟徐茂公的脾气啊也差不多少，别人说不出来话，徐茂公就能说出来。你们都爱着面子，没事，我不爱着面子，有些事情必须讲到台面上啊。徐世敢也是如此啊。徐大人和京儿姑娘毕竟那是初来乍到啊，啊，说句两位不爱听的话，你们毕竟是由打东都洛阳那边来的，到这里那我们呢双手欢迎不错，但是呢按照规矩，那我们也得有些小小的审查呀。当然了，我家单将军呢是相信徐大人的，我想我家西魏王也相信徐大人，但是呢毕竟啊，这里头对不对哈、啊？徐大人应该理解这层啊。那么现在让京儿小姐离我家将军这么近，这恐怕还是有些不稳妥吧。徐世敢心说话，你留他干嘛呀，他愿意回家回家去呗，你要可怜没问题呀、啊，派俩人呢到他村里守着他啊，那不就完了吗？何必把他留在身边呢？所以徐世敢想到这里就把这话扔出来了。这一扔出来，这徐文远呢脸有点不好看。老头子把嘴撇起来了，手拈起银篮来了，眼睛耷拉下来了，那意思，你这小小的一个啊，小白脸儿，小白脸啊。徐世敢才多大呀？20左右岁呀。那在这徐文远眼中，你就是个小屁孩儿，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啊？你们家的主将都说了，你在这里横拦竖拦干嘛呀？所以顿时把脸撂下来了。京儿姑娘一听啊，京儿姑娘身子一缩，又把脑袋低下来了。那人家京儿知道啊，这等于人家呀，不放心自己，把自己安在单将军身边。

0: 边，万一自己是个刺客呢？万一自己是敌人呢？你得允许人家有这个怀疑呀。人家说的不错呀，咱得理解呀。但理解是理解，这么一理解，我就跟不着单将军了。怎么办呢？脑袋低下来了，眼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又掉下来了，肩膀啊一动一动，哎呀，楚楚可怜呐。单雄一看，一张手啊，对着徐世敢摆了摆，那意思呀，行了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呀，我早就考虑过了。我不是说那么傻啊，让一个人就直接到我身边来，我光同情，我也不管人家是什么人，没那么傻。别忘了，当年我是天下总瓢把子呀，大贼头啊。有那么空吗？这姑娘啊，她确实就是一个村姑啊。你看她的行动，她的做派，那就不像是个大家闺秀啊。那一看，那就是一个山野的村姑，穿的又如此破旧。另外呢，父母就死在自己眼前呢，眼瞅着那王仁泽把他父母给砍了的。你说这位要是奸细，要是间谍，敌人派来的，对我用的苦肉计，那也太苦了吧？把爹娘都舍了，这不可能的。所以呢，过多的考虑也是病啊。另外还有徐文远做保呢，这个大儒我听说过呀，性格比较耿直啊，眼里不揉沙子，这是一心想投靠西魏王，他也不会害咱。所以呢，就不要顾虑那么多了，把他留在身边，我看着他。他有什么问题，用不了两三天呢，我就能够查出来。所以不让徐世敢说了。徐世敢一看，该提醒的也提醒了。徐世敢也觉得呀，这姑娘啊，也应该就是个村姑。但是呢。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赤发灵官单雄信答应了京儿的请求啊，就把这京儿姑娘啊留在了身边。一方面是这位国子监祭酒徐文远他的面子，老头子拿面子拖着呢，这是我姑娘啊，你给谁呀、啊、给你我才放心呢、啊、放到你身边，哎，我无忧矣。另外一个呢，也是单雄信对京儿姑娘的怜悯呢、啊、你看一个从未走出山村的这么一个女孩子，突然之间父母双亡啊，何其可怜也呀、啊、没有亲友投奔，无依无靠啊，啊，只要留在我身边，口口声声啊说可以给我当丫鬟，可以服侍我，其实啊我明白她就想讨好我呀。为什么呢？给他父母安葬，那还得靠着我呢。哎呀，这金儿姑娘啊也有她的小心思啊。单雄信哎觉得好笑，但是呢也表示理解。那人家觉得要对自己好，自己才能够帮助他。那对这个姑娘来说，这是她的朴素的那么一个想法，那么一个逻辑。那何必呢 给他道破呢？只要他心安理得，也就是了。留在身边就留在身边吧。当然了，那单雄信不能把他真正的当成一名丫鬟呢。告诉下人，这位啊，乃是徐先生的女儿，你们呢要好生照料啊。那这些人也明白呀，自然对金儿姑娘高看一眼，就这么着把金儿姑娘就留在了单雄信身边。那第二天一早，徐文远就向单雄信提出告辞，我呀恨不能泪生双翅马上见到西魏王啊。单雄信也明白，专门命人套车，一看老头子再让他骑马，估计都得给颠不零散了，给他一辆车吧。那专门找了两个会赶车的车夫，又派了十名军卒护送，就护着这位徐先生一直护到了瓦岗啊。这一路之上都是西魏国的地盘啊，没有什么凶险，就来到了瓦岗山上啊。那李密早就接到单雄信给他的奏报了，闻听徐文远来了，哎呀，把李密高兴坏了，这可是大隋的国子监祭酒啊，一个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啊，天下士子的领袖啊，那还了得呀，现在能投奔于我，证明天命所归呀，那天下士子能不仰望于我吗？能不纷纷来投吗？未来我西魏的教育能不蒸蒸日上吗？这是一个好基础啊。立刻吩咐大开寨门，寡人呢亲自迎接呀。这李密真给面啊，带着大帅秦琼，带着诸位将领、诸位谋臣、诸位文官武将，鸣锣放炮啊，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说是这牌子吗？比这牌子还热闹呢。总之啊，把国乐团都派出来了，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李密亲自下山迎接徐文远呢。那此时啊，徐文远车辆已然来到了瓦岗寨寨门之前呢，有人把这车帘

给徐文远已然了开了。徐文远还没有打车中钻出来呢，这李密呀，一溜小跑就来到了徐文远车前呢。感情李密下山呢，半路上哎，就已然弃马步行了。怎么呢？表示对徐文远的尊重啊。当年文王访贤，为了请出那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任文王啊不顾自己年老体衰，哎，就背着太公，背着那姜子牙，一步一步要背进西岐城啊。背了姜子牙800单8步，姜子牙保了文王800单8年的江山呢。那为什么大周国祚能够享800单8年呢？那是因为姜子牙他有神通吗？非也，非也。是文王背姜子牙这个行为，代表了文王对人才的渴求，对贤士的尊重啊，代表了周朝人家是重视人才的，所以天下士子能不推崇周朝吗？能不支持周朝吗？有这知识分子的支持，那这国家呢就能够长盛不衰呀。故此呢，我也要仿效周文王，让大家看看我对这些知识分子对世人的尊重。李密会演戏呀，故此呢下山下了一半弃马步行。李密这么一下地儿，秦琼等人一看，那我们也下地儿吧。这魏王都下地儿了啊，他自己在地下走着，我们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骑着马跟着他，不像那回事啊。所以呢众人纷纷下马呀，都跟随西魏王接出大寨之外呀。西魏王李密一路小跑来到徐文远轿前，赶紧的扑，怎么呢？一了袍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恩师在上，弟子李密迎驾来迟，请恩师恕罪。还真不错，往那一扑扑，还给磕了一个头。哎呦，这一头啊，没把徐文远给磕死。徐文远以为啊，李密一定会迎接自己，一定会很客气，哎，过来也拱手啊，行拱手礼啊，做个揖啊，这都很正常。没想到李密能当众给自己磕头啊！刚才这徐文远呢，还坐在车上，有点啊，装大。怎么呢？我倒要看看你西魏王如今能不能礼贤下士，对待世人如何如之何？我从你对待世人的这个态度上，哎，我呢在选择未来对你的态度。所以他也有一点啊试验李密的意思。要么是大儒啊，世人呢那跟一般的那官员他不一样。哎，我宁可冲大被你嫌弃，你要真的一嫌弃啊，我扭头就走了。我呀不保你西魏王，那我也不能够啊见到你我赶紧的跑前我给你跪下。哎呀，西魏王啊，老朽来投也。那哪成啊，啊，气节何在呀。所以这老头啊有点在那里装大，哎，拿大，哎，做大。可人家李密呢，哎，懂得为自往屈，能屈能伸呐，过来扑通这一个脑袋磕地下。哎呦，这下徐文远呢，哎，就受不了了，赶快又打着车上下来呀。哎呦，魏王，魏王不得如此，不得如此，折杀老夫，折杀老朽啊，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赶紧把西魏王李密搀扶起来呀。再看李密，哎呦，好不感动啊，谁感动啊，这老头子好不感动啊，一瞅李密泪流满面啊，浑身颤抖，显得非常激动啊。恩师啊，恩师想杀弟子也，咱这一分别2年有余了吧。哎呀，恩师啊，弟子一直啊担心您在东都的身体，您在东都的安危呀。
今日得见恩师，康健如初，弟子由衷的欢喜呀。他这一掉泪，这个老头子徐文远泪窝子也浅的，眼泪也下来了。刚才那个拿大的劲儿啊，哎，也不拿了。哎哎，双手拉住这李密的手，不断的拍呀。玄岁呀，玄岁，西湖间两世为人呐，我还以为呀，咱们再也见不到了呀。恩师，您这说哪里话呀？之前呐，弟子就想打下东都洛阳城，为的就是迎接恩师，为的就是保护恩师啊。现在看恩师安然无恙，弟子心中欢喜的紧呐，欢喜的紧呐。哎，玄岁呀，我看到你精神矍，怎么的？不能说精神矍铄，一看李密呀，还是比较憔悴的。那废话，李密身中箭伤啊，贯穿伤啊，这才几天呢，又是夏天，这玩意儿还得防止啊它发炎呢，所以不太容易好。为什么李密没有急着返回金庸城呢？这一颠簸，这伤口就疼啊，故此先回瓦岗安养啊。那么老头子来了，李密又在半山腰下了马，又接下瓦岗寨，这么一折腾，伤口发疼，李密现在脸色极为不好看呢，一瞅就有伤病在身。所以你在宫闱，哎呀，你是如此绝说，你说不出口啊。这位是个大儒，平常也不说瞎话，这么一瞅，这奉承言语啊就说不出来了。玄岁呀，我听说你与那宇文老贼决战身受重伤了，现在伤势如何呀？不劳恩师惦念，伤势已然呢，恢复的挺好了，挺好了。在江阳几日啊，应该就没什么事情了。一定要好好的江阳啊，切不可大意呀、啊。弟子明白。先生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先生随弟子上山一叙。说着话，李密啪一抓老头子的手，然后呢，这只手还轻轻的一招，怎么呢？左肩膀这地方有箭伤，那不能扬起手来使劲的召唤，轻轻这么一招，有人呢赶紧的咕噜咕噜咕噜，怎么催动李密的玉辇？人家的西魏王，人家有辇车，催动玉辇来的近前呢。李密扶着徐文远，先生啊，请先生登车呀。徐文远连连摆手啊，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呀，我哪能够僭越坐这等车辆啊，这不符合理智啊。哎，此乃寡人的车辆，寡人呢与先生同车上山。那给这徐文远莫大的光荣啊。但即便如此，徐文远也是执意不肯坐。怎么的？徐文远总觉得，哎，这不符合理智，不符合理智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非礼勿坐。哎，好。李密也知道啊，这是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那不能逼迫呀。好，既然如此，这样，山势陡峭啊，先生您也上了春秋了，学生我呢最近身上也有伤，这么着，咱们同乘监狱一起上山如何呀？哎，你不坐马车，让人抬着咱们乘监狱上山怎么样啊？什么叫监狱啊？监狱就是二人抬呀、啊、又称爬山虎，俩人哎抬个简轿，你乘坐监狱如何呀？

徐文远一听，这就没办法拒绝了。好，多谢玄岁之美意呀、啊！哎，来呀、啊，抬煎鱼来，早就准备好了，预备着徐文远有这一手呢。有人就把煎鱼给徐文远抬来了。当然了，这李密也乘坐一升煎鱼啊，四个人抬两升煎鱼，两个人上着这煎鱼起。这爬山虎坐着也舒服，尤其上山那狭窄的山道，你坐车也上不去呀、啊。到那里你也得换着煎鱼啊。哎，现在干脆啊，一口气抬到山上就得了。就这么着，抬着西魏王徐文远就启程了。那众人呢，众星捧月陪伴着，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抬进瓦岗寨呀、啊。一边走，李密一边给介绍，这地方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哎叫做什么？当年这个地方啊发生过战争，当年这个地方武困瓦岗寨的时候，杨林曾经打进来过。这地方呢可以埋兵，这个地方啊可以安装强弓硬弩。总之啊，一路之上给徐文远介绍瓦岗大寨呀、啊。徐文远一看，频频点头，罢了罢了啊。果然呢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呀、啊。哎，难怪当年朝廷五次来围剿都是无功而返呢。果然是个天赐藏兵之所在呀。总之一路李密给这徐文远介绍，徐文远一路赞叹，就这么着就来到了瓦岗寨正殿之外呀、啊。就当年的大德殿，现在李密的银安宝殿。到大殿之外，双双下了监狱，李密照样过去，伸手跟着徐文远携手揽腕，带着徐文远走进大殿之中啊。那此时啊，文东武西都已经在那里坐得了，不是列立两旁吗？不是，坐得了，那是讲究席地而坐的。李密拉着徐文远的手，一蹬一蹬走到丹壁之上，来到自己平常坐的那宝座之前呢，然后李密请徐文远面南而坐。徐文远呢赶紧摆手啊，玄岁呀、啊，这可使不得呀，这是你的座位啊，我焉能够坐在这正中的主座之上啊。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哎，李密啊按着这徐文远的肩膀，先生啊，您就别挣扎了，您别反抗了，您这一反抗啊，我一按你，我这伤口疼啊，你就啊怜悯你的弟子，我让您先坐一下。为什么坐一下呢？我必须当着群臣之面向先生行弟子之礼。您现在是师啊，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这个宝座天坐得，地坐得，君坐得，亲坐得，师亦坐得呀。您坐一下，我背完弟子礼，自然呢再请先生啊旁坐呀，就行这么一个礼。这哎呀不用来先生啊。先生乃当世大儒，那当年呢教导弟子一定要懂礼呀、啊。见到先生焉能不背弟子之礼，李密我也是懂礼之人呐、啊。难道说先生要天下世子嘲笑李密不知礼吗？哎呀，先生您就坐下吧。李密按着徐文远的肩膀头，把徐文远呢就按在了宝座之上。其实徐文远坐那里一点不舒服，如坐针毡呢，但是也不得不坐呀。用屁股啊坐了点边儿，这身子还有点侧，不敢正坐呀。再看李密，见徐文远坐好了，往后蹬蹬蹬倒退三步，然后再

0: 次了袍跪倒在地，恩师在上，弟子李密见过恩师。足足的给徐文远磕了一头啊，这就叫做被弟子李北面拜之。呵呵，玄岁，玄岁，快快起来，快快请起。徐文远呢，没等李密起来呢，自己先起来，怎么过去拉李密，把李密还得搀扶起来。李密身上有伤啊，这时啊，也有内侍宦官过来呀，帮着把李密扶起来。徐文远就不能再坐了，扶起李密，仍然是双手握着李密的一只手，不断的拍呀，然后往下看了看这些文武百官，老头子点点头啊。哎呀，玄岁呀，老夫既贺厚礼，敢不进言呢？为审将军之事，欲为疑惑，以计绝福清乎？则老夫虽迟暮，犹愿尽力。若为莽拙，成为妖力，则无所用老夫矣。这老学究啊，摇头晃脑，又开始知乎者也了。说什么意思呢？说玄岁，你既然对我有如此大的厚礼，我很感动，故此呢，我是不敢不尽忠言呐。那么现在我问问你，为审将军之志，欲为疑惑而以计绝夫清乎？你看在这里啊，我不喊你玄岁，这是咱们师徒之间的称呼，我也不喊你魏王，你这魏王啊，到底真的假的，这玩意儿也不好说。我现在呢，喊你一声将军，因为啊，你毕竟是一方势力，统兵带队，喊你将军没问题。那么我就问问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1: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流行音乐中，有许多以花为名的作品，他们歌唱花儿，也歌颂美丽的灵魂。如果每一朵花都有一首歌，那哪一首以花为名的歌里有你的故事呢？本期歌单，盛开在歌声里的花。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一首非常非常老的歌曲，但是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耳熟能详。

夜来香，这是一种花，每当月光倾洒在花上，叶子投下倩影，一阵微风吹过，芳香便扑鼻而来，沁人心脾。在1944年的时候，有一首叫做《夜来香》的歌问世，由李香兰首唱。他也凭借这首歌与当年的周璇、白光和张璐以及吴英英齐名《上海滩》五大歌后。这首歌也被认为是中国流行歌曲的代表作，深受大众的喜爱。后续也经过众多的艺人进行翻唱过，据说先后有80多种版本。那我们今天听的是原版李香兰的《夜来香》。

1992年，林志颖的专辑《今年夏天》当中收录了一首《野菊花》。这首歌是以野菊花为主题，描述了野菊花在大雨中被淋湿后变成水中花的情景，描绘了一幅宁静的田园风光，表达了对家乡和故乡的思念之情。这首歌曲发行之后也广受欢迎，成为了林志颖的代表作，并且还获得了多个音乐奖项。

1993年由琼瑶作词、陈志远谱曲的《梅花三弄》推出，在专辑《梅花三弄之梅花烙》当中收录了这首歌。这首歌作为影视剧《梅花三弄之梅花烙》的主题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一夜走红，也成为了当时人们脍炙人口的一首影视歌曲。以梅花来比喻爱情的珍贵，以花香比喻爱情的美好，层层深入揭示了爱情的美丽和波折。姜育恒以其宽厚的嗓音，还有忧郁的情感、真挚的情怀，演绎了对世间永恒爱情的咏唱，给人以心灵最深处的触动和震荡。这首经典的歌曲直到今天仍然丝毫不逊色，流传久远。

佛语有曰，彼岸花，花开一千年，花落一千年，花叶生生相错，世事永不相见。彼岸花开，开彼岸，奈何桥前可奈何。彼岸花的花语是生死两隔，永不相见。但是王菲的彼岸花偏偏执着于绝望般的守望。歌曲彼岸花是王菲巅峰时期的代表作，由林夕作词，王菲作曲，张亚东编曲，是预言五部曲的最后一首。王菲在2000年发行的国语专辑预言中的五部曲是整个华语乐坛最美的收获，尤其是以这首彼岸花为最优。这首歌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王菲在乐坛上的巅峰之作，她的创作和歌唱水平都达到了顶级的状态。林夕犹如神助的歌词如梦如幻，王菲的嗓音更是飘渺如幻境，脱离了整个俗尘，不知去的是天堂还是冥狱。

0: 小车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来听盛开在歌声里的花。2000年萧亚轩发行专辑《红蔷薇》，主打歌曲叫做《蔷薇》，也是萧亚轩第一场个人演唱会的主题歌。萧亚轩韧性十足的嗓音就像是蔷薇花一样鲜红而勇敢地绽放在音乐当中。当初萧亚轩一听到这首歌的 demo 就被它的旋律打动了，立刻有了想要演唱的念头。

在《水木年华》2001年的专辑《一生有你》当中，有一首经典作品《蝴蝶花》。这首歌曲是以童年记忆为背景的，描绘了青春时期的纯真与初恋的脆弱。歌词中，那一朵在阳光下盛开的蝴蝶花，象征着纯真的岁月和无暇的情感，让人回想起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随着岁月的流转，人们逐渐长大，那些曾经的痴守和永恒的誓言，在现实的洗礼下变得不堪一击。歌曲最后以没有不老的红颜，沧海桑田为结尾，寓意着世间万物都在变化之中，人们必须要学会接受成长的代价，笑对生活的起起落落，表达了对那些无法挽留的美好时光的深深感慨。

2006年，周杰伦为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演唱了片尾曲《菊花台》，灵感正是来自于这部电影。歌曲收录在周杰伦2006年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整首歌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感伤而动人。悲伤的语调咬字清楚，和以前周杰伦的风格截然不同，很适合整个影片的风格。张艺谋导演听到这首歌都觉得特别感动，连连夸赞周杰伦是个很有音乐才华的年轻人。总之，这首歌曲很好听，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我们一起来听盛开在歌声里的花。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还是来自于周杰伦，叫做《蒲公英的约定》，在2007年发行的个人第八张音乐专辑《我很忙》当中。这是一首非常传统的周氏情歌，延续了周杰伦以往的风格，写的是周杰伦的中学和他的初恋，唱出了很多人初恋的感情，令人听了就会想哭。钢琴音噎着，大提琴低吟着，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这首歌也被称为是校园民谣的典范。

2009年，阔别歌坛很久的金海心推出了专辑《爱似水仙》，同名主打歌是量身定做的一首歌。金海心从2006年1月发行专辑《独立日》之后，就淡出了华语乐坛近3年的时间。2008年，在金海心与音乐制作人胡俪相识之后，胡俪即为他创作了单曲《爱似水仙》，并用水仙来比喻金海心在歌坛冬天的盛开。这首歌曲讲述的是一对没有缘分的恋人，金海心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向歌迷表达出更多对爱情、对生活的感受。爱似水仙拥有着与以往大相径庭的曲风以及颠覆性的唱腔，尽管是一首难得的招牌情歌，却依然可以轻易地让歌迷醉倒在金海心温暖的声线当中。

除了萧亚轩唱过《蔷薇花》之外，戴佩妮也唱过。戴佩妮唱的是野蔷薇。野蔷薇是一种长在荒山野林里并不为人所知的一种小花朵，虽然野蔷薇的身形比较娇小，但是它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因此就算是在非常贫瘠的环境之下，它依然能够健康的成长。2010年，戴佩妮创作了一首歌曲《野蔷薇》，收录在她的专辑当中。歌词如同一首深情的自述，讲述了关于爱与坚韧的故事。尽管生活可能充满了风的吹拂、泪的洗礼，甚至自卑和不完美，但主人公选择勇敢面对，就像是一朵永不低头的蔷薇花。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这一首《野蔷薇》，是戴佩妮和摩登兄弟刘宇宁在《我们的歌》这一档音综节目的舞台上合唱的版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礼。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徐州全羊宴呀，滁州哪里有正宗的呀？
7: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羊汤，无添加，
6: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7: 五中转盘，丰乐大道狼牙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
8: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4: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3: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5: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6: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17: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鹭中间。 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早间时间7:35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就休息了一天，大家是不是觉得不得劲啊？
0: 蛮不得劲、
1: 哎。说实话，这样的这种方式，就怪怪的。
0: 对。
1: 而且特别搞笑的就是什么，学校他也是这样放嘛，但是学校他上课补班，就补课、嗯，然后各个学校好像不一样。有的是补礼拜一的，有的是补礼拜五的，
0: 上了课礼拜三的，
1: 对，这个是肯定是学校安排了，他你去调节哪一天，所以我们也搞不清楚，比如说我们礼拜六补的班到底是补的是哪一天的，因为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无所谓哪一天，都是正常直播，只有可能对于校园来讲，可能孩子要涉及到带书，老师要涉及到备课，对吧？
0: 这个也没有太大影响，
1: 还好今年没了，不管你满不满意，今年的小长假已经过去了，
0: 跟我们说再见了。
1: 对，我们只能期待2027。
0: 各位听众，今年的小长假跟我们说再见了。
1: 对，从我们10月8号回来上班那天开始，已经挥手告别了，
0: 就没有了。
1: 对，然后2027年的元旦，应该是属于比较懂事的那种，不需要调班的，
0: 没错，
1: 挺好，挺好啊。
0: 好，今天一大早呢，跟各位分享几个喜事儿啊、恭喜我们这个滁州队。在昨天晚上的一个非常紧张刺激的比赛当中，战胜了这个非常作风强悍的亳州队。
1: 强悍这个词用得好啊！
0: 然后呢，这个把亳州队让他们提前的备战明年的比赛。
1: 哎，对，然后这个踢完了以后。亳州的兄弟姊妹们啊，也不要着急回亳州、来到我们的秀美亭城滁州好好逛一逛，
0: 转一转。
1: 你看你看今天天气多好，
0: 就是
1: 对不对，不冷不热的，阳光也刚刚好，还不是特别刺眼，
0: 对吧我上班耶，
1: 上班啊，就踢完了就他们
0: 打比赛嘛，然后昨晚上呢，有一些亳州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啊，在我们滁州市这个中奖了
1: 恭喜！
0: 然后呢，记得今天有空的话，或者这两天有空的话，去领取一下
1: 没有
0: 顺便到滁州来玩一玩。
1: 哎，对，我估计有一些人也是不走的，这么好的天气玩一玩嘛。
0: 或者很简单，周末再来，对吧？
1: 对，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滁州来，亳州也不是很远，对吧？
1: 亳州离滁州不算远啊，对吧？
0: 不远，好，今天听众这个昨天晚上比赛这个 K 到九点多钟、对，然后呢全场球迷是坐的爆满，
1: 确实、
0: 因为是决胜局嘛，就是谁输了谁就结束了，
1: 对，你看他爆不爆满、你去看一下咸鱼都已经炒到200-300一张了，那不铁定爆满吗？
0: 建议相关的单位
1: 查一下吧，这也查不了，
0: 能查，
1: 能
0: 就能根治，
1: 怎么个根法，你讲，
0: 你抢可以是吧？
1: 就是、
0: 身份证、人脸、
1: 对，
0: 加上大美宝，
1: 对，就说实话，这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事情，但是可能相关部门也没有想到，对吧？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场体育类的赛事，也能够让这个算黄牛吗？
0: 算黄牛，
1: 算黄牛，也能让黄牛如此疯狂。
0: 一块钱抵3-4-10-15-16-17-20，
1: 但是这个黄牛他就是凭本事1块钱抢到的，那这个也不好讲，
0: 但是他可能会有些科技，
1: 比
0: 如说他一个
1: 就开挂了，
0: 点一下能抢7-8个，
1: 好吧。
0: 没办法啊，
1: 这个还是有市场，还是有需求啊。
0: 有人地方就有江湖。
1: 对，这个没办法。但是呢，我们个人就是看你个人的，就是你要是觉得值。但是我说实话，我们两位主持人是不鼓励大家这样，因为
0: 你讲对了，
1: 你老是就是觉得加个几十块钱无所谓啊，100-200的没事，我买我喜欢看的球赛怎么了？你就会助长这种歪风邪气啊。
0: 黄牛就说就喜欢你们这样的人。
1: 对，包括什么加价买手机的，不管哪个品牌，尤其是某果和某维，
0: 对
1: 一些款式。确实是要加价的，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加，
0: 就是、
1: 你就等个个把月又能怎样呢？
0: 那不行，
1: 对吧？你像我不就是等不到那个？
0: 他就要为人先，
1: 扩值版了，于是我就换了，换完更贵的，我还不如等呢，对吧？这是我个人的觉得啊，我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就这个东西多少钱就多少钱，
0: 每个人活法
1: 对，但是你要让我去加价去买它，就所谓的溢价，那我个人肯定觉得划不来。
0: 当年刚上市的小米是小米第一个车叫名字呢？预期是
1: 苏、
0: 苏七，不是好多黄牛加价吗？
1: 嘿，结果呢？
0: 烂手上了吗？
1: 不是，他们是真敢、
0: 对吧？
1: 你手机
0: 他们也在
1: 加几百，车动不动加几千，我的天哪！
0: 但是黄牛不也是吗？在滁州市抢那个什么某某明星演唱会，不是会砸手里面了吗？
1: 确实，
0: 他们这个是就跟股市一样，
1: 对，
0: 有涨有跌，
1: 是啊。
0: 然后另外呢，这个郑钦文是吧？中国就是中网。 世界总冠军，
1: 真棒、啊！
0: 昨晚上产生了，
1: 是的，是的，女性
0: 之光，第一个，
1: 真的，
0: 这都是属于开创历史先河的。
1: 而且说实话，我们可能都不相信，像他如此优秀的一个人，居然也曾经接受过网暴。
0: 你讲对了，
1: 所以还是这个相关部委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网信办牵头的各个部委，就国家层面的啊，已经开始对于这种体育的饭圈文化进行严厉惩处了。我们希望的就是这个惩处啊，不要一句话带过，哎，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惩处，就是你把惩处的结果挂网上挂一段时间，
0: 就这个人。因为干嘛干嘛干嘛了，
1: 就是比如说什么什么 ID， 他是干具体干嘛了，怎么个饭圈文化，
0: 关了二十年，
1: 真好。就现在关键是关不了二十年，所以有些人他觉得无所谓，
0: 他们就怕了。
1: 对对，你别关二十年了，你关个一年，你影响他考公啊、考编啊、后代啊什么的，他也
0: 就怕
1: 了。
0: 你就欺负大家就行了。
1: 对，
0: 都怕。
1: 就现在就是违法的成本太过于轻描淡写了，
0: 你讲对
1: 了，就最后我们可能还是像我这样还比较关注这个的，可能才会刷到，就是有些这个央媒的这个出的一条就轻描淡写的信息啊，什么什么什么抵制饭圈文化，然后什么相关 ID， 什么什么刑事处罚，对，很多大部分人根本看不到，
0: 看不见。
1: 他看到的是，其实他们这些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0: 对，没错，
1: 对吧？
0: 有人说这个比单纯的比亚迪有感觉多了，对 ，Billy Drums， 就是比亚迪的那个全拼
1: 啊啊啊！
0: 以前是 BYD，
1: 哦，原来它的全拼这么好听啊！
0: 对，
1: 哦，
0: 构筑你的梦想，
1: 哎、你看看，真棒、啊，真棒啊！
0: 目前滁州队呢，这个即将在十月跟各位预告呀、啊，10月24号是24还是27啊？这个正式的将会在主场迎战我们的宣城队
1: 啊，
0: 我老家。
1: 怎么会是宣城、啊？
0: 最后的获胜的几个队伍是宣滁、北河。
1: 哦哦，宣城 PK 掉合肥了吧？
0: 没有，合肥把那个芜湖干掉了。
1: 那为什么滁州是跟宣城？我一直在期待滁州跟合肥打。
0: 宣城把阜阳被干掉了。
1: 啊！
0: 滁州跟宣城打过一次、
1: 啊，
0: 我们赢了。
1: 哦，对对对对。
0: 我们输给的几个队伍非常厉害，
1: 都是干过了。
0: 铜陵、满山。很多人说的是给这个小马和小童一点面子，
1: 所以我说实话，这个比赛这个东西啊，他就是讲不好才有意思，
0: 讲不好啊。
1: 像昨天那场比赛，我一开始看进去点进去的时候，滁州是领先的，但是呢领先的不多，不算遥遥领先，大概3分，
0: 零零后后后后零零
1: 啊，对。然后等我再刷进去的时候输6分了，我不敢看了，我退出来了，
0: 就因为外面没看，
1: 哎呦，然后又超了是吧，
0: 外面一关啊，我们这后台检测到了，
1: 哎呀，这个人有点失望，我们赶紧啊提起精神，真的就是我就虽然没什么太大出息，看的时候有点害怕，然后后来还不错。
0: 但是这个小年轻们确实很厉害啊，因为都是20多岁嘛。
1: 对，
0: 小年轻们、这个、
1: 血气方刚，
0: 打得非常精彩。
1: 对
0: 啊，这个每次跟滁州队打呢，都会被罚下去好几个。
1: 这么正常吗？
0: 滁州的这个范成林范大将军被罚下去以后
1: 又被罚了，上一场不也被罚了吗？
0: 滁州队的这个两个球员。

0: 人打说说啊，一点专业性。后来人家发现层层外包之后，保安大爷一天的工资才60块的时候，
1: 60块钱，
0: 你还喷什么呢？
1: 就是
0: 啊，你喷什么呢？我觉得保安大爷能够在这种临危的情况下能够冲进去，已经打败了全场98.5%的人了吧？
1: 而且保安大爷是就还是有黑的。说保安大爷后来走了，然后其实他是返回去拿了。
0: 对对，你什么样的你们能不黑呢？就是他冲进去了。
1: 对，
0: 然后完犊子了，你们就他也照黑。他说你这个人可傻。
1: 对，
0: 所以说你永远填不满黑子那张黑嘴，真的是这样啊。
1: 让黑子们都要被接受相关的处罚。
0: 哎，挺好，挺好，挺好的。嗯。
1: 那昨天我们有些滁州人讲亳州那个事情就不算黑。
0: 怎么了？
1: 还没比赛呢，那吃庆功蛋糕了，这个
0: 啊，这个怎么讲呢？说实话，我就是我对于这种半道开香槟的事情，一直都是
1: 对。
0: 不太那个的，确实这是一种定律，真的是。但是我在想，他们吃蛋糕不一定是庆祝吧，有可能就是单纯的饿了呢，
1: 可能就不是饿了吧，就是讹我们吧。
0: 就是我们好饿的哈。
1: 来，我们几个继续回来啊，各位听众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啊，发送路况信息。有听众说了啊，我今天早上起早来，送小孩一直送到学校，小孩都没有听到早高峰，急死了。
0: 哪能你那么早的呢？真是的。然后明湖营地胡总说，哦，不是明湖营地了，现在是优乐
1: 湖
0: 啊。对，建议你群昵称改一下。
1: 他改了，
0: 改过了，不好意思，
1: 我没改。
0: 说这个妈秋假了，秋假我们又不放假，真是的。
1: 申请一下呗。
0: 你生啊？
1: 是，
0: 搞得跟真是的。你要不让那个？
1: 太让我生了。
0: 让昨天那个就是说我们特别轻松，然后就对吧？那个让那个车友
1: 54，
0: 哎，给我们批一下，我不记不得哪个群。
1: 哎，真是的，就是每一个行当、啊。
0: 说实话，我现在突然有种感慨，就是林子大了，确实，开始来了。
1: 跟各位说，每个行当啊，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辛酸。
0: 哎，对对、哎，
1: 有的时候呢，我们没必要跟各位说。但是呢，你既然问了吧，我跟弯月国庆节加班5天。
0: 哪有人说你们加班拿加班费的？你给，谢谢。
1: 目前没收到。
0: 你还目前呢？你幕后你也不一定能收到啊，这不重要了。
1: 收。
0: 对吧？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组成队伍是这样子的。
1: 对，
0: 那我们俩不加班，那就肯定有别的人要加班。
1: 你看昨天，
0: 那我们就轮着来嘛，
1: 对吧？昨天这个早高峰的时候，早上的时候，
0: 嗯，
1: 带听众一块儿到这个叫跟我们单位合作的、那个、
0: 四子，
1: 叫太丘田氏，
0: 对，
1: 去了将近有个我看一下，从因为我说早上8点我准备搞完就结束
0: 了啊，
1: 我休息
0: 有点早了，因为这种是属于休闲有的啊。
1: 10点来了，
0: 嗯。下午还有嘞，
1: 11点来了。
0: 对的，对的。
1: 老胡那个在，让我这个，
0: 我不在也不影响你这事。
1: 我得去吃烫饭啊。然后呢，这个据说呢，昨天听众呢买了将近有个200-300斤。
0: 哦。
1: 哎，就是一辆一波一波的。
0: 哎，我看老师付钱有老师付36是怎么回事？
1: 就是他就加了一点点，
0: 正好就是36块钱。
1: 因为再减一斤不要钱。
0: 哦，我就想、哎。
1: 他说这个平时吃的少，摘的不多。
0: 啊，不，这个不需要摘多，哎、你就尝个鲜就行了。
1: 然后有听众摘了将近有70-80斤。
0: 有没有像我这样对斤啊两啊没有酥，然后闷头摘完了以后，我呀100多斤。
1: 不可能，你拎不动。
0: 啊，拎不动是吧？那就好，那就。
1: 对，因为这个有些听众干嘛呢？就是说，因为他说那天有礼盒。他说这样子，我就很多朋友吃了好吃，真好吃。
0: 哎，确实好吃，
1: 就没有差评，你知道吧？
0: 就这么讲，就是柿子界的爱马仕，你吃过以后，你会发现跟菜市场上那种便宜的柿子有没有
1: 不一样？
0: 它不是一个东西，对吧？
1: 然后呢，就说这样子，我给你5个地址，
0: 嗯，
1: 你帮我分别寄2盒包装的礼盒寄过去。
0: 哦、
1: 啊，昨天还好，昨天礼盒都是按照斤称的。
0: 啊、哦、啊、哦哦，
1: 哎，啊，不错啊，
0: 嗯。
1: 这个优乐谷这个露营基地说，客户老说我们，说我们凭什么收费？因为我们什么成本都没有。
0: 行啊。
1: 我的小怪物，
0: 还有这样的人啊！
1: 优乐谷那边的基建几百万 K 下去了，
0: 所以我说实话，就是可能卖家都希望遇到我们这样的人吧。
1: 对，
0: 你像前两天我处理了我家女儿的一个手机，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对这个也没有概念，然后呢，我找的这个朋友也是我们车友啊，就跟我说，月姐，你现在还就256的这个内存的反而好销，
1: 28256，
0: 对，
1: 257，
0: 像我们都嫌小了嘛，我们至少是512朝上的，对吧？然后说好销，我说好销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卖的价格可能会高一点，我说无所谓，
1: 卖的快又卖的好，
0: 哎，然后他真把我的事当个事儿，他说他要放在店里的话，他肯定就是回收的话没有多少钱，
1: 当镇店之宝。
0: 不行的话你放转转上。哎呦，或者爱回收，他说那个都是糊弄人的。
1: 转转上高价回收，上门回收，美女上门回收。
0: 哎，然后开玩笑的嘛。然后后来他是专门跑到一个就是像这样的市场里面去问，然后他本来想帮我弹高100块钱的。
1: 然后
0: 后来呢，我的手机用的真的非常新，只是屏幕上面有点小划痕。然后人家就拿这个去杀价了，他就问我，他说姐，人家要砍你100块钱。我说无所谓，我说这100块钱什么原因啊？他说就是因为有屏幕划痕。他说其实根本不是。是就是挑明了对方要挣100块钱，我说挣多少、啊、他说100，他以为我觉得高，我说这让他挣。 我这凭什么不让别人震呢？我都不太能理解了，别人是不是付出时间了？

0: 啊，而且跟你是信息差，你没有他的话，你这个东西出不了。
1: 就跟那次一样，
0: 我不能理解，就是什么行业就是巴不得就是你用成本价给我，你一分钱不要挣，那这个世界怎么运行呢？我不能理解。
1: 上次不是吗？一个老板，给一个食客小姑娘送了一瓶饮料，小姑娘把饮料放在电脑包里面，结果洒了，电脑坏了。然后呢就带着记者去上门，希望老板给个说法。老板开始很厌恶，说你这个我送你的饮料你自己弄洒了，你还怪我啊。然后后来就记者
0: 弄洒了还怪，
1: 就把电脑烧坏掉了。后来就是那个老板说，那你问记者，你问他带记者去对吧，你让他赔多少钱，我给150吧。
0: 怪不得人家说
1: 老板
0: 没理着你。
1: 老板就笑喷了，说你早说你给150啊。我给你费什么口舌啊。后来节目组带的礼物呢，每人价值200元的礼物。
0: 但是我说实话，我要是老板我就不赔。就有些老板是比较就是
1: 老板后来都笑场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就是说他不能纵容这种。那就是现在有些这个我们不是贴男女对立的标签啊，有的小仙女确实是让人实在无法理解。
1: 对，
0: 真的无法理解，就是咱们都是成年人了，自个儿的错自个儿认。
1: 对，
0: 就是你把东西搞洒了，你搞坏了手机，关东西什么事儿？
1: 没错啊。
0: 那照这样讲的话，那卖菜刀的都有风险了呀。
1: 有风险
0: 啊，对吧？
1: 对，
0: 哎呦我的天，
1: 刀之过，
0: 卖水的也有风险，
1: 有风险，
0: 那枪死的也有啊，
1: 有啊，
0: 哎呀，那怎么办？
1: 都是你的问题。
0: 那我们主持人也有风险，
1: 有什么风险？
0: 不是有车友讲了吗？听我们节目太精彩，闯红灯了，
1: 都是我们的事。
0: 哎，我们都三个字，怪我了。
1: 啊，这个 yellow 说早晨早，这个今天呢，我们第一首歌要放上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什么歌？相信自己，
1: 薛之谦的一首歌曲，叫做《演员》。懂的就懂的啊，
0: 懂。
1: 我们休息一会儿，在这个整点报时之后，马上再回到节目当中。记住了，整点报时8点刚回来那一瞬间，请各位8点准时打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本周四晚上，湖州湾月带各位去牧羊人家品鉴美食，
0: 徐州全羊宴，
1: 一只羊，一整只羊，从羊眼一直到羊尾，
0: 还有羊还有羊脑，
1: 羊尾巴都包含在内。
0: 对，然后有人说那会不会不够？不够我们再加。
1: 对，羊眼、羊肺、羊肝、
0: 羊脑、
1: 羊舌头、羊脑，
0: 有那个有就是你爱吃的那个羊。
1: 我包去。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6: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7: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我们来看一下新若移动怎能联通的信息说。
0: 事故来了，中都大道与琅琊路的交叉口的位置啊，这个路口东向西方向，这个路口
1: 往琅琊去的路吗？
0: 我看一下，往前走是牧羊人家。
1: 对啊，这怎么能是
0: 东向西？东向西啊，西是哪儿？哦，晋城方向是吧？
1: 哦，反过来，
0: 反过来
1: 啊，反过来。OK，
0: 嗯，就在牧羊人家门口。
1: 哎，
0: 啊，对吧？
1: 嗯，
0: 哎，哦，中都大道五中。
1: 对啊，
0: 没有爱心的麻辣烫那个位置
1: 啊。对啊，再往前不还就是
0: 牧羊人
1: 家老路那吗？对，
0: 路口附近慢行，对，两车追尾，占据的是直行车道。
1: 嗯，
0: 现场有请仅有一股直行车道，
1: 反正这条道上加塞的车辆多，为什么呢？它一股直行道，一股左转道，有的车呢是到了左转道之后发现，哎呦，它要直行，它就想塞回去，
0: 对
1: 吧？是这样子，
0: 好吧？来，节目抽奖，说到做到，
1: 好，
0: 路况先行，对吧？
1: 好的，好的。来，这道题目一定是给昨晚在赛场上热血沸腾的呐喊的球迷朋友们准备的。
0: 各位，打开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准备作答。中奖听众礼拜四晚上跟我们你。一个人跟我们一帮听众还有主持人，去吃一整只羊，
1: 你不用付钱，为什么呢？钱也不是主持人付的，
0: 老板
1: 是主持人刷脸的。我们脸其实也不值钱啊，
0: 老
1: 是
0: 老
1: 板
0: 请
1: 客，
0: 请你们的，
1: 对，陆总请客，
0: 我们就跟导游一样。
1: 我们俩呢，
0: 我们不带团，我们不可以进景区。
1: 然后可能有车友会讲了，讲那我不要你俩作陪，你们俩不去，我们还能多吃点。
0: 我们不搞了。
1: 那你可能就是你要付费。
0: 我们不搞了。我们以后都不搞。
1: 对，我讲良心话，我也不是很想作陪。
0: 不搞，
1: 你知道吧？
0: 好吧，来准备一下，把答案发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私信留言。
1: 请问昨天滁州和亳州就是挥臂 A 比赛，我们四分之一决赛的最终比分是多少？
0: 我一贯这不好答。
1: 哎呀，哎呀。
0: 对，最终比分是多少？
1: 一定是昨天，我不讲了吗？我前面铺垫了，一定是昨天在赛场上呐喊加油助威。
0: 给个选择吧。90几比80几赢的，
1: 80几比70几
0: 赢的，70几比60几赢的，选一个，好吧？
1: 那你不如说，那昨天被罚下场的
0: 有几个？
1: 不是有几个，就是亳州队的，他的这被罚下场的这个号码牌，你答对一个就行，行了吧？连我这个没去现场的我都知道。
0: 你在前面看到了
1: 啊？对啊，那你们抬眼看群，那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呀。
0: 好吧，来看一下听众的信息啊。有人说这个被滁州的球迷昨晚就感动到了
1: 啊。
0: 结束前呢，我们一起喊三个字：
1: 彩蛋糕。
0: 对，昨晚好像是亳州队的球，有一个球迷好像不理智又扔东西了。我看很多警察又冲过去了，对。
1: 哎，不是，我看这个有严格的安检，不是不给带这些东西，他怎么
0: 带？手上随便什么东西往外扔，对吧？
1: 你有本事扔手机啊？
0: 那不敢，扔坏了没人赔啊。
1: 所以不要相信什么叫什么啊，那就是喝酒了。对，有人说了，喝完酒之后你乱，
0: 对，
1: 你怎么不你怎么不乱发红包试试呢？真有人发红包哦，这是买东西的是吧？
0: 这个是什么情况？